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印度加尔各答圣德丽萨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拉脱维亚总统蒙教宗接见。教宗勉励阿拉伯世界主教们，不要害怕，却要做真理与和平之声。教宗接见修生们，强调思铎的归宿在被边缘化的人们中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林克维奇斯9月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随后在圣座国务院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融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拉脱维亚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然后他们谈论了在国际和区域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提到当前在乌克兰的冲突，重申国际社会更加致力于促进和平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不要害怕。教宗梁十四世9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的牧者们，向他们表达了这些鼓励和关怀的话语。教宗期勉他们不要害怕困难、不确定性、渺小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暴力和分裂所造成的创伤，更不要害怕对话，包括与其他基督徒团体的对话，与穆斯林和信奉其他信仰者的对话。教宗说，对话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身份，而是不怕在相遇中活出自己的身份，在战争、散步、互不信任的地方，每个尊重与合作的举动都会成为迈向修和与和平的一步。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这几天在罗马开会，讨论各自区域的局势，就互相合作的计划彼此交流。该主教团涵盖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塞浦路斯、吉布提、索马里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代表们。教宗以圣保禄宗徒的话迎接了在场的阿拉伯地区主教们，包括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他说，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赐予你们。

这祝福也是给这些地方教会全体信友的，他们往往处于政治、社会、宗教的紧张局势中。这些地方教会对殉道的见证十分熟悉，教宗列举了几位殉道者说，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世人所认识，却为天主所熟知。他们对福音的忠诚始终是你们团体的一道光，并邀请人们不要屈服于恐惧或认命。这暴力和恐惧的浪潮削弱团体，迫使人们逃离家乡。教宗强调，正是在此时刻，主教的职务更加不可或缺。你们要做亲近百姓的牧者，能分担他们的创伤，给予聆听、扶持和安慰。但愿通过你们的临在，人们得以看见天主的关怀。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渺小，教宗如此鼓励他们，并阐明衡量教会孕育力的标准不是数字、架构或资源，而是对福音的忠诚。在冲突和分裂频频发生的社会，教宗尤其勉励修会继续慷慨地陪伴贫困弱小者，照顾为数众多的移民。海湾国家的移民人数特别多，很多人远离挚爱，感受到孤独和不稳定性。为此，教宗敦促主教们捍卫每个人的尊严，承认每个移民都是弟兄姊妹。如此一来，爱德成了福音的见证和友爱的学校。教宗同样叮嘱主教们关切家庭，帮助这些在困境和不确定中处境恶化的家庭，始终是领受并传承信仰的首要场所。青年工作也至关重要，面对极大的渴望和未知的将来，愿青年在教会大家庭内得到接纳、聆听，并在协助下承认自己生命的价值。教宗提醒主教们，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维护基督徒的临在，更要让人感受到基督的临在，也就是在圣言中宣讲他，在圣事中庆祝他，在祈祷中与他相遇，在穷人、受苦者、移民和每个托付于牧者们照顾的人身上认出他。此外，教宗也宽慰阿拉伯地区的主教们说，你们并非蒙召解决你们地方的所有问题，而是被召教忠于福音和托付给你们的人们。同时，教宗也期勉主教们做真理、正义与和平的声音、祈祷的人、亲民的牧者、修和的工匠以及慈悲的见证人。思铎培育的重点在于与基督一起登山，学习与他单独相处，远离我们快速而喧哗的时代。人不因其优秀而蒙召，圣召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只有天主自由而奥妙的拣选。然而，山上并非一个避难所，于是到了从山上下来的时刻，他们便被派前往群众中间。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三日上午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接见了约150名修生，在讲话中如此描述了修院的培育经验。这些修生分别来自意大利普利亚大区莫尔费塔的庇护十一世宗座修院和坎帕尼亚大区阿维尔萨的教区修院。教宗在发言前
看到他们高涨的热情，便开玩笑说，这栋大楼有些年头了，所以声响太大时，或许几幅圣像会掉下来砸到我们。教宗在讲话中指出，修院培育的阶段，在一个匆忙的世界里，有可能被看成一段漫长的停留，一种奢侈或一个过时的制度。教宗阐明，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和喧嚣的时代，所以需要一个地方和一段生命时期去学习分辨、接受培育，而不超捷径。修院不是对使命的推迟，而是条件。不要低估修院的价值。这段培育历程的开始，就是与天主的关系。教宗勉励修生用心照顾这份关系，这也是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召教宗徒们与他一起登山时，宗徒们所经验到的。教宗强调，有一座山要攀登，在那里与基督相遇，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与他同在。修院经验的核心就在于此，学习与耶稣善师同在。教宗接着指出，这个召教并不是论功行赏，召教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我们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是出于天父自由的拣选，这是他无条件的爱的标记和保证。而这份爱总是先于我们，绝不让我们失望。教宗进一步指出，在听见天主的召教后，开始登山与天主相遇，这可能是一件辛苦的事，因为要徒步攀登，有些时候人会气喘吁吁，也会因看不到山顶而感到气馁。然而，在这困难时刻，在感到灵性疲惫时，人们在兄弟友爱和使命的分担中得到支持。因此，罗马主教表示，修院首先应是一所爱的学校，然后才是获取知识的地方。随后，来到教宗所称的最后一步，从山上下来。事实上，这段历程从一开始就以下山为目的，从而受派遣向世界和那些已经失去生活滋味或方向的人宣讲生命的心意。教宗表示，因此你们将要从山上下来，被派遣到你们土地上的群众中间，到那些勉强度日的家庭中，到那些年仅20岁便收拾行囊外出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到孤独的长者中，到被边缘化的人群中，到那些失去人生意义的人们当中。正是在内里，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这个层面，才是思铎的归宿。整个培育历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思铎向所有人宣讲信仰耶稣基督的美好。教宗在讲话的最后指出，没有适当环境，圣召是不会产生的，而且往往还需要那祈祷和懂得放手的家人和父母。亲爱的家属，我和整个教会向你们表示感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的功效。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曾有过类似的愿望吗？比如希望能长得高一点，或者希望我能有更多的耐心。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许多愿望，希望自己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理想。你还有过什么愿望？你的愿望实现了吗？是什么促成了你愿望的实现？即使在今天，每个人仍有许多不同的期许，希望自己的白发不要长得那么快，希望自己的记忆力不退化，希望自己的性格更开朗，不钻牛角尖，或者希望自己能突破成长中的某些障碍。在所有的愿望中，你知道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什么可以帮助你实现它？试想，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他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他长得瘦小且体弱多病，学业跟不上，还经常犯错。若要补救他的一项缺失，你的优先考虑是什么？什么能帮助他实现这项改变？在探讨了圣体圣事的三个主题后，相信我们比以往更深入地了解了圣体圣事的建立、礼仪程序，以及耶稣如何借着饼酒行实实在在亲临于圣体圣事之中。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恭领圣体圣事对基督徒的生活所产生的功效与影响。有一位神父曾很有信心地向他本堂的教友说，如果你们把孩子送来上道理课，我保证他们不会学坏。神父的笃定并非没有根据，事实上，若怀着信德前进地恭领基督圣体，也为信友的人生带来美好的保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领受圣体的具体功效。第一，领受圣体加强我们与基督的契合。领受圣体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与基督的亲密结合。主耶稣曾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上主将永生的保证赐给领受基督圣体的信友，因为如同物质食物滋养我们肉体的生命，基督的圣体更能奥妙地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领受复活主基督的圣体，能保持、增强并更新信友在灵洗时所领受的恩宠的生命。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成长必须借圣体的滋养。基督圣体是信友人生旅途的精神食粮，临终时基督圣体更是信友通往永生的天路行粮。第二，领受圣体使我们与罪恶隔离。信友在圣体圣事中所领受的基督圣体是为我们而交付的，所喝的基督圣血是为众人所清流的，以赦免罪恶。因此，领受圣体能洗净我们过去所犯的小罪，并保护我们免陷于未来的罪，使我们更紧密地与基督结合。第四世纪的米兰主教圣盎伯罗薛曾教导信友说，我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我们宣告主的死亡，就是宣告罪恶的赦免。如果基督每次倾流他的血都是为了赦免罪恶，我们就应时常领受他的圣血，为使我们的罪常得赦免。正因为我们时常犯罪，就应时常获得治疗。就如物质食粮补充消耗的体力，圣体圣事也能坚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减弱的爱德，而活泼的爱德能为我们除去小罪。第三，领受圣体能保护我们日后免陷于大罪。基督的圣体能在我们心中激发爱德。圣体圣事不是赦免死罪的圣事，那是和好圣事的功效。圣体圣事是为所有与教会共荣、信从上主的教友而准备的生命神粮。

第四，领受圣体能促进基督奥体及教会的合一。在圣体圣事中，基督把所有的信徒结合成一个身体，教会。在圣喜圣事中，我们蒙召教进入到天主的大家庭，成为一个身体。圣体圣事是这一召教的圆满体现。圣保禄教导我们，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第五，领受圣体促使我们关怀贫穷的人。当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下领受基督为我们交付的体血时，也必然会在穷苦者，这些基督最亲近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基督的面容来。第六，领受圣体促使我们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圣体圣事本应是基督徒团结的标记，但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教会历史上的分裂，目前信徒尚不能共同参与主的圣餐。在这痛苦中，我们更要祈求上主，使所有的基督徒能早日恢复初期教会那样的共融与合一。在圣体圣事的共融中，天主使信友充满一切天恩与恩宠。每当我们举行圣体圣事庆典时，救赎工程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运作。我们所擘的饼是长生不朽的良药，是抗御死亡的解毒剂，更是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基督内的神圣食粮。

最后，让我们一起静心反思，在这丰盛的恩效中，哪一项是你今天最渴望领受的恩宠呢？领受圣体是最神圣的时刻，信友必须为此做好妥善的准备。首先，明知自己身负大罪的人，必须先领受和好圣事。只有在罪过得到赦免，恢复圣宠的状态，才可共融于基督的体血。第二，要怀着炽热的信德与谦卑的心，每一位信友在领受圣体前都会同声祈祷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这不仅是祈祷经文，更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呼求。第三，要遵守教会规定的圣体斋，准备领圣体的信友，在领圣体前至少一小时内，不得进食或饮用饮料，但清水和药物不在此限。对于老年人、患病者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即使在领圣体前一小时内曾略进食物，依然可以领圣体。此外，信友外在的态度、姿势和服装也应表达出尊重、庄严和喜乐之情，因为在这个时刻，基督是我们要迎接的至圣贵客。第四，要积极参与主日和庆节的感恩圣事。教会规定，信友每年至少应领受圣体一次，且最好在复活期内履行。不过，教会更积极鼓励信友在主日、庆节甚至每天都领受圣体，让基督圣体滋养灵魂生命。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心自问，在为领受圣体做准备方面，我是否还有愿意或需要加强的方面？今天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功效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和好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3主日。弥撒开始，唱《晋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给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救赎了我们，收我们为子女，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2: 阿们。
3: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人子，我现在立你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代我警告他们。因此当我告诉恶人说：恶人，你必死，你必丧亡，你若不讲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你若警告恶人，叫他离开邪道，他却不肯归正，离开邪道，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你却救了自己。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2: 感谢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亏欠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断，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 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单独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就单身在一个家庭里面，马上进入一个团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很清楚，一个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要去劝亏欠他，他不听，你就要带两三个人，他又不听，就要带他去教会。所以连一个兄弟得罪了你，你也要以团体的范围去跟他谈，去亏欠他。在福音的后面，耶稣也说了很清楚，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单独生活，就要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家里生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圣保禄中途就说了很清楚，在今天的读经二，在读经二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除了彼此相爱之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爱人如己，爱天主。团体生活，家里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彼此宽恕、原谅、和好、和睦相处。所以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有爱的就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爱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就是打仗啊，就是冲突啊，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爱，如同天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宽恕我们的弟兄，回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重新来过，建立一个和睦相处的团体社会。让我们祈祷，让耶稣的话充分我们的生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切比拉多之阵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迸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界的自己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主基督的名聚在一起，他就在他们中间。现在就让我们怀着信心，协同主基督一起向天父倾诉我们的需要。
2: 请为各传教区祈祷，求主开启当地人民的心，使他们欣然接受得救的福音。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佑我们。
2: 请为富有的人祈祷，求主恩赐他们了解福音的真理，使他们善用财富，济贫拔苦，追求永恒天乡的宝藏。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佑我们。
2: 请为沉迷于人间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的人祈祷，求主恩赐他们决心努力向上，争取天上的真正福乐。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堂区的青年学生祈祷，求主护佑他们在度过冗长的暑假之后收敛心神，用功读书。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借由你圣子的救赎工程而使我们与你修好，祈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并使我们能忠实地跟随你的圣子耶稣。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天主，你赐给我们和平与虔诚侍奉你的恩宠，但愿我们接着献礼相称地崇敬你，并使我们因参与这圣祭而能精诚团结。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你为了救助卑微的人类，甘愿屈尊就卑，你的圣子摄取了可救的人性，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如此接我们的主基督，使我们短暂的人生变为不朽的永生。因此天上的天使接着基督朝拜你，永远在你面前欢欣踊跃，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

0: 上主，
1: 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道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连着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门。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1: 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当不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以你的圣言及天上神粮养育了信众，也赐给他们生命。但愿我们因蒙受你圣旨如此丰富的恩惠，而爱得日增，堪当与他共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天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印度加尔各答圣德蕾萨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拉脱维亚总统蒙教宗接见。教宗勉励阿拉伯世界主教们，不要害怕，却要做真理与和平之声。教宗接见修生们，强调思铎的归宿在被边缘化的人们中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林克维奇斯9月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随后在圣座国务院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融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拉脱维亚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然后他们谈论了在国际和区域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提到当前在乌克兰的冲突，重申国际社会更加致力于促进和平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和信奉其他信仰者的对话。教宗说，对话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身份，而是不怕在相遇中活出自己的身份，在战争、散布、互不信任的地方，每个尊重与合作的举动都会成为迈向修和与和平的一步。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这几天在罗马开会，讨论各自区域的局势，就互相合作的计划彼此交流。该主教团涵盖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塞浦路斯、吉布提、索马里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代表们。教宗以圣保禄宗徒的话迎接了在场的阿拉伯地区主教们，包括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他说，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赐予你们。这祝福也是给这些地方教会全体信友的，他们往往处于政治、社会、宗教的紧张局势中。这些地方教会对殉道的见证十分熟悉，教宗列举了几位殉道者说，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世人所认识，却为天主所熟知。他们对福音的忠诚始终是你们团体的一道光，并邀请人们不要屈服于恐惧或认命。这暴力和恐惧的浪潮削弱团体，迫使人们逃离家乡。教宗强调，正是在此时刻，主教的职务更加不可或缺。你们要做亲近百姓的牧者，能分担他们的创伤，给予聆听、扶持和安慰。但愿通过你们的临在，人们得以看见天主的关怀。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渺小。教宗如此鼓励他们，并阐明衡量教会孕育力的标准不是数字、架构或资源，而是对福音的忠诚。在冲突和分裂频频发生的社会，教宗尤其勉励修会继续慷慨地陪伴贫困弱小者，照顾为数众多的移民。海湾国家的移民人数特别多，很多人远离挚爱，感受到孤独和不稳定性。为此，教宗敦促主教们捍卫每个人的尊严，承认每个移民都是弟兄姊妹。如此一来，爱德成了福音的见证和友爱的学校。教宗同样叮嘱主教们关切家庭，帮助这些在困境和不确定中处境恶化的家庭，始终是领受并传承信仰的首要场所。青年工作也至关重要，面对极大的渴望和未知的将来，愿青年在教会大家庭内得到接纳、聆听，并在协助下承认自己生命的价值。教宗提醒主教们，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维护基督徒的临在，更要让人感受到基督的临在，也就是在圣言中宣讲他，在圣事中庆祝他，在祈祷中与他相遇，在穷人、受苦者、移民和每个托付于牧者们照顾的人身上认出他。此外，教宗也宽慰阿拉伯地区的主教们说，你们并非蒙召解决你们地方的所有问题，而是被召教忠于福音和托付给你们的人们。同时，教宗也期勉主教们做真理、正义与和平的声音、祈祷的人、亲民的牧者、修和的工匠以及慈悲的见证人。

斯铎培育的重点在于与基督一起登山，学习与他单独相处，远离我们快速而喧哗的时代。人不因其优秀而蒙召，圣召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只有天主自由而奥妙的拣选。然而山上并非一个避难所，于是到了从山上下来的时刻，他们便被派前往群众中间。教宗梁十四世9月3日上午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接见了约150名修生，在讲话中如此描述了修院的培育经验。这些修生分别来自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穆尔费塔的庇护十一世宗座修院和坎帕尼亚大区阿维尔萨的教区修院。教宗在发言前看到他们高涨的热情，便开玩笑说，这栋大楼有些年头了，所以声响太大时，或许几幅圣像会掉下来砸到我们。教宗在讲话中指出，修院培育的阶段，在一个匆忙的世界里，有可能被看成一段漫长的停留，一种奢侈或一个过时的制度。教宗阐明，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和喧嚣的时代，所以需要一个地方和一段生命时期去学习分辨，接受培育，而不超捷径。修院不是对使命的推迟，而是条件，不要低估修院的价值。这段培育历程的开始，就是与天主的关系。教宗勉励修生用心照顾这份关系，这也是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召教宗徒们与他一起登山时宗徒们所经验到的。教宗强调，有一座山要攀登，在那里与基督相遇，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与他同在。修院经验的核心就在于此，学习与耶稣善师同在。教宗接着指出，这个召教并不是论功行赏，召教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我们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是出于天父自由的拣选，这是他无条件的爱的标记和保证。而这份爱总是先于我们，绝不让我们失望。教宗进一步指出，在听见天主的召教后开始登山与天主相遇，这可能是一件辛苦的事，因为要徒步攀登，有些时候人会气喘吁吁，也会因看不到山顶而感到气馁。然而在这困难时刻，在感到灵性疲惫时，人们在兄弟友爱和使命的分担中得到支持。因此罗马主教表示，修院首先应是一所爱的学校，然后才是获取知识的地方。随后来到教宗所称的最后一步，从山上下来。事实上这段历程从一开始就以下山为目的，从而受派遣向世界和那些已经失去生活滋味或方向的人宣讲生命的心意。教宗表示，因此你们将要从山上下来，被派遣到你们土地上的群众中间，到那些勉强度日的家庭中，到那些年仅20岁便收拾行囊外出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到孤独的长者中，
到被边缘化的人群中，到那些失去人生意义的人们当中。正是在内力，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这个层面，才是思铎的归宿。整个培育历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思铎向所有人宣讲信仰耶稣基督的美好。教宗在讲话的最后指出，没有适当环境，圣召是不会产生的，而且往往还需要那祈祷和懂得放手的家人和父母。亲爱的家属，我和整个教会向你们表示感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的功效。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曾有过类似的愿望吗？比如希望能长得高一点，或者希望我能有更多的耐心。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许多愿望，希望自己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理想。你还有过什么愿望？你的愿望实现了吗？是什么促成了你愿望的实现？即使在今天，每个人仍有许多不同的期许，希望自己的白发不要长得那么快，希望自己的记忆力不退化，希望自己的性格更开朗，不钻牛角尖，或者希望自己能突破成长中的某些障碍。在所有的愿望中，你知道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什么可以帮助你实现它？试想，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他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他长得瘦小且体弱多病，学业跟不上，还经常犯错。若要补救他的一项缺失，你的优先考虑是什么？什么能帮助他实现这项改变？在探讨了圣体圣事的三个主题后，相信我们比以往更深入地了解了圣体圣事的建立、礼仪程序，以及耶稣如何借着饼酒行，实实在在亲临于圣体圣事之中。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探讨供领圣体圣事对基督徒的生活所产生的功效与影响。有一位神父曾很有信心地向他本堂的教友说，如果你们把孩子送来上道理课，我保证他们不会学坏。神父的笃定并非没有根据，事实上，若怀着信德前进的供领基督圣体，也为信友的人生带来美好的保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领受圣体的具体功效。第一，领受圣体加强我们与基督的契合。领受圣体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与基督的亲密结合。主耶稣曾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上主将永生的保证赐给领受基督圣体的信友，因为如同物质食物滋养我们肉体的生命，基督的圣体更能奥妙地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领受复活主基督的圣体，能保持、增强并更新信友在灵洗时所领受的恩宠的生命。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成长必须借圣体的滋养。基督圣体是信友人生旅途的精神食粮。临终时，基督圣体更是信友通往永生的天路行粮。第二，领受圣体使我们与罪恶隔离。信友在圣体圣事中所领受的基督圣体是为我们而交付的，所喝的基督圣血是为众人所倾流的，以赦免罪恶。因此，领受圣体能洗净我们过去所犯的小罪，并保护我们免陷于未来的罪，使我们更紧密地与基督结合。第四世纪的米兰主教圣盎伯罗薛曾教导信友说，我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我们宣告主的死亡，就是宣告罪恶的赦免。如果基督每次倾流他的血，都是为了赦免罪恶，我们就应时常领受他的圣血，为使我们的罪常得赦免。正因为我们时常犯罪，就应时常获得治疗。就如物质食粮补充消耗的体力，圣体圣事也能坚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减弱的爱德，而活泼的爱德能为我们除去小罪。第三，领受圣体能保护我们日后免陷于大罪。基督的圣体能在我们心中激发爱德。圣体圣事不是赦免死罪的圣事，那是和好圣事的功效。圣体圣事是为所有与教会共荣、信从上主的教友而准备的生命神粮。

第四，领受圣体能促进基督奥体及教会的合一。在圣体圣事中，基督把所有的信徒结合成一个身体，教会。在圣喜圣事中，我们蒙召教进入到天主的大家庭，成为一个身体。圣体圣事是这一召教的圆满体现。圣保禄教导我们，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第五，领受圣体促使我们关怀贫穷的人。当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下，领受基督为我们交付的体血时，也必然会在穷苦者，这些基督最亲近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基督的面容来。第六，领受圣体促使我们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圣体圣事本应是基督徒团结的标记，但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教会历史上的分裂，目前信徒尚不能共同参与主的圣餐。在这痛苦中，我们更要祈求上主，使所有的基督徒能早日恢复初期教会那样的共融与合一。在圣体圣事的共融中，天主使信友充满一切天恩与恩宠。每当我们举行圣体圣事庆典时，救赎工程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运作。我们所擘的饼是长生不朽的良药，是抗御死亡的解毒剂，更是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基督内的神圣食粮。

最后，让我们一起静心反思，在这丰盛的恩效中，哪一项是你今天最渴望领受的恩宠呢？领受圣体是最神圣的时刻，信友必须为此做好妥善的准备。首先，明知自己身负大罪的人，必须先领受和好圣事。只有在罪过得到赦免、恢复圣宠的状态，才可共融于基督的体血。第二，要怀着炽热的信德与谦卑的心，每一位信友在领受圣体前，都会同声祈祷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这不仅是祈祷经文，更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呼求。第三，要遵守教会规定的圣体斋，准备领圣体的信友，在领圣体前至少一小时内，不得进食或饮用饮料，但清水和药物不在此限。对于老年人、患病者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即使在领圣体前一小时内曾略进食物，依然可以领圣体。此外，信友外在的态度、姿势和服装也应表达出尊重、庄严和喜乐之情，因为在这个时刻，基督是我们要迎接的至圣贵客。第四，要积极参与主日和庆节的感恩圣事。教会规定，信友每年至少应领受圣体一次，且最好在复活期内履行。不过，教会更积极鼓励信友在主日、庆节甚至每天都领受圣体，让基督圣体滋养灵魂生命。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心自问，在为领受圣体做准备方面，我是否还有愿意或需要加强的方面？今天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功效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和好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6日，常年期第2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永拜圣体会，强调圣体圣事即为教会在爱内的合一。国际神学委员会公布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文件，阐明照料受造界是一个神学问题。国际意识研究中心在梵蒂冈举行有关人工智能陪伴、孤独、创意和意识的国际研讨会，在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的世界。问题不再只是机器能做什么，而是它将在我们生活中占据哪些空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永拜圣体会的修女们，他们在圣神联盟成立50周年的机会上追随真福马达丽娜的足迹前来罗马朝圣。教宗向他们重申圣体圣事灵修的必要性。教宗表明，天主在人心中撒播急切不安的种子，催促人去寻找并默观他的面容，如同圣咏作者形容的那样。这对天主面容的持续寻求，正是隐修生活的一大特征。教宗对修女们说，这是你们所领受的圣召展现出独特的色泽，它化为完全奉献于持续在静默中朝拜天主的生活。接着教宗引用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指出圣奥斯定曾向新加入教会团体的基督徒解释过，祭台上的饼和酒是基督信徒合一的圣事，因此需要圣体圣事的灵修，也就是教会在爱内合一的灵修。教宗由此指出，永拜圣体会修女蒙召在隐修院内以祈祷和工作的丝线，以朝拜圣体和友爱分享的丝线做个共荣的编织者。教宗最后祝福这些修女们在这朝圣旅途中得到更新和力量，以继续追随在圣体圣事内的基督面容之美。教宗也祈愿真福马达丽娜的见证激励修女们怀着长新的望德和成圣的愿望善度奉献生活，在圣神的引领下爱天主和爱近人。如何以基督信仰的视角回应人类所陷入的目光短浅且自我毁灭的生态与社会危机？这是国际神学委员会新文件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该文件题为《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以负责任和友爱的态度回应三位一体的天主。该文件经教宗梁十四世授权，于9月2日公布，是2022年至2025年之间反思的成果。文件以三重变化为出发点，这些变化多年来导致人们不再自发地把大自然视为天主的创造，却在人与受造界的关系中日益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掠夺性视角，而且全球危机也不断蔓延。文件分为三章。第一章，共同家园，三位一体天主的化工，强调受造界的印记不仅是神圣的，更是属于天主圣三的。这印记具有圣事性的特征，也就是一项神圣而隐藏的现实的标记，
并在感恩祭中达到最高峰。它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因为人透过正确的发展与天主、他人及受造界的关系，回应自己的召叫。文件写道，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是孤立的，一切彼此关联，共同组成唯一的生命共同体。第一章还展开了与若干科学和哲学宇宙观的对话，说明对造物主天主的信仰如何提供科学无法给予的东西。尽管科学对宇宙初步阶段的探究实属合理，宇宙学思考世界是如何诞生的，信仰则解释世界为何存在。天主赋予宇宙形而上，而非仅仅物理层面的起源，并自由地创造那些本来不会存在的事物。第二章，共同家园中的人类，开篇省思了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人，并且从这个切入点重申族群、性别、文化、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差异，绝不意味着存在任何等级上的高低。利用这些差异来歧视或压制他人，偏离了天主的计划。随后，国际神学委员会概括了在生态恶化方面几个令人担忧至极的数据：生物多样性流失、空气污染、水质不断恶化、战争残酷地加速了环境破坏，这一切对最贫困的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并被迫迁徙。因此，委员会发出强烈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尤其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上真正实现生态归一。文件接着提出，得罪受造界和造物主这一说法，这一神学表述把环境损害与拒绝天主的创造计划联系起来，即避免采用生态灭绝这种纯科学的语言，也避免分散责任。事实上，当前的历史时刻要求所有人，首先是那些负责公共生活的人，采取紧急行动，推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家园的宜居性。这不只是伦理要求，也是神学要求。信仰的目光也促使人拒绝两个不可接受的极端：掠夺性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把人类视为整个受造界的至高主人，后者把大自然奉为圭臬。相反的，基督信仰提出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作为受造界管家和仆人。这一表述出自教宗方济各，并由梁十四世再次采用。受造界管家和仆人的这一双重召教，在感恩祭中达到顶峰。感恩祭是生态学校，有助于培养对大自然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三章，照料共同家园，提出若干行动指引，其核心都是人的五种基本关系，从与天主的关系中产生喜年逻辑。它以友爱、团结、不求回报和谦逊为基础，引向社会正义，从与自身的关系中萌生生态灵修，邀请人采取健康的生活风格，在消费时意识到
每一次购买行为都是一次伦理行为，并且负起责任。从与受造界的关系中得出一些原则，例如敬畏、可持续发展、聆听大地、令人震撼且与穷人呼声悲惨相连的呼声、对生命的尊重，要求人依照需求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克己和进食是对资源过度开采所做的道德回应，在富裕国家尤其要如此，并按各国所负的不同责任做出相应的努力。此外，从与亲人的关系中也引出多项原则。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是一项无条件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应予以保护和促进，包括行使和拒绝战争的权利。财物具有普遍用途，因此共同家园也必须为后代得到妥善照料。友爱是医治虚假、自私、残酷又贪婪的个人主义的解药。慈悲以及在做选择时以穷人为优先考量。作为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关系，国际神学委员会反思不同宗教为照料受造界所做的贡献。文件特别指出最核心的共同点，存在的一切都彼此相连，尊重所有生命的义务以及人的责任。因此，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在怀着尊重之心，守护整个受造界的共同任务上，跨宗教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在文件的结尾处，委员会再次表明，生态问题是神学问题，照料受造界的方式塑造着与天主的关系。文件邀请人们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做出生态转变，并以希望的语调结束。环境危机无论多么严重，都毫不动摇地信赖那更新一切的天主。我们会明知道人工智能不是人，依然跟他谈恋爱吗？人工智能的陪伴会是孤独的解放，或者恐怕会逐渐取代人际关系呢？如果机器能创造记得我们的话，学习认识我们，那么人工智能与人类理智的界限又在哪里呢？这些提问越来越触及我们的实际生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世界上几乎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而在青少年之间，这比例攀升到大约 21%。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专家于9月2日齐聚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举行会议，探讨人工智能饱受争议的一个前沿，即机器进入我们一直认为深具人性的领域，从关系到创意，从身份认同到意识。此会议名称为创意、理智与机器，是国际意识研究中心第三届国际会议。人工智能陪伴这个争议的一大背景是，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回答问题，还要发展与人的持续互动。系统记得对话及个人偏好，因人制宜来回答，长久下来能建立一种愈加迎合个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意识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哲学家、科技企业主沃尔科夫
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会存在一个配得上人类之爱的人工智能吗？切入点不是去想象有个机器假扮成人来欺骗人，关键在于要理解，假如明知道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人还是会跟机器发展出真正且有意义的情感关系吗？这主题难免与孤独的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人工系统会聆听、记得，而且长时间陪伴一个人，那么这样的系统会对减轻孤独感有所帮助吗？或者人可能会更容易拒绝真实关系的错综复杂吗？另一个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更加微妙的原因是，人工智能系统倾向于顺从对话者，判断使用者想要听的话，给出相近的答案。在人工智能陪伴的情况下，总是讨好用户的机器会变成一种用算法形成的回声式效应，加强个人的信念和脆弱，而非帮助他进行反思。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现象：为了更相似于真正的关系，人工智能或许也必须学会对人类说不。如果机器创作，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呢？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沿就是人工创意的主题：文字、图像、音乐、视频，现在都能在短短几秒钟生成。但制作新的东西，难道就意味着有创意吗？当一个作品是在人与生成式系统的合作下产生时，谁才是作者呢？哲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此进行了对话，因为人工智能的成长制造出一种矛盾：机器越是习得那些我们以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我们就越是必须对我们自身加以反省。因此，我们不再只问机器能做什么，而是问创作是什么意思，理解是什么意思，什么使得关系真实可靠，以及有意识是什么意思。这场国际会议9月3日的活动是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在那里英国理论心理学家、认知领域的国际权威汉弗莱领受丹尼特奖，并发表以认知与心灵为主题的讲话。这里浮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信息，像人一样说话，或者做出创意作品，不一定意味着拥有关于世界主观经验。然而，如果机器未来懂得创作，记得自己的过往，形成身份认同，持反对意见，以及建立长久关系，那么我们还能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吗？这是本届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会议所探讨的问题之一。在机器变得愈加有能力模仿我们的行为时，我们有义务重新反思什么叫做生而为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亏欠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断，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单独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就单身在一个家庭里面，马上进入一个团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很清楚，一个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要去亏欠他，他不听，你就要带两三个人，他又不听，就要带他去教会。所以连一个兄弟得罪了你，你也要以团体的范围去跟他谈，去亏欠他。在福音的后面，耶稣也说了很清楚，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单独生活，就要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家里生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圣保禄中途就说了很清楚，在今天的读经二，在读经二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除了彼此相爱之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爱人如己，爱天主。团体生活，家里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彼此宽恕、原谅、和好、和睦相处。所以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有爱的就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爱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就是打仗啊，就是冲突啊。但是 如果我们心里有爱，如同天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宽恕我们的弟兄，回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重新来过，建立一个和睦相处的团体社会。让我们祈祷，让耶稣的话充分我们的生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基督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6章第4节。